边疆各族源源不断涌入华北、中原、江南及岭南，族群毗邻杂居，彼此往来趋于常态，族际通婚现象趋于平常。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继续壮大，长期存在的夷夏对立观念不再是主流，一大批精研儒学、深谙佛道、工于诗书的华化西域人，舍公马而事诗书，敦诗书而阅礼乐，改从华俗，且于文章学术有声焉。这一现象被史家称赞为是真前此所未闻，而为元所独也。虽然元朝统治时间相较汉唐盛世更短暂，但是自元以后，中华民族的核心区域再未出现南北分裂或东西对峙的局面，边疆各地对中央政府的政治向心趋势越来越强。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跳出了之前几度出现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传统轨迹。当然，元朝的族群治理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族群等级划分措施和阶级矛盾的不断激化，埋下了元末动乱的社会根源，部分时期的文化政策也有反复。但不管当政者主观意愿如何，大一统制度带来的政治共同性、经济共同性、社会共同性和文化共同性显著增长，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意愿始终占据主导，持续深化的民族大融合与文化大融合更加成为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这恰是有元一代对于造就中华民族共同体做出的最大贡献。第一节，重建一统。十三世纪初期，中华大地呈现多个政权相互对峙并存的状态，这些政权包括金、南宋、西夏、西辽、吐蕃、大理等，他们都不具备完全统合其他竞争对手的实力，呈现出分头并进的局面。终结这一分裂局面，最终再次实现大一统的是由铁木真1162年至1227年奠定的蒙古汗国及其继承者忽必烈1215年至1294年缔造的元朝。一、统一全国。铁木真是游牧于漠北草原沃纳河流域的蒙古部首领。一般认为，蒙古人主体来源于士维，士维的主要部分与早期拓跋鲜卑同源于东湖。自12世纪80年代时，铁木真开始了兼并草原其他各部的进程。期间，他还从统治中原与华北的金朝那里接受了相应官职。截至13世纪初期，通过军事征战与政治联合的双重手段，铁木真完成了对漠北草原诸部的统合，建立蒙古汗国，被尊为成吉思汗。后来他停止对金朝称臣纳贡，成功争取了在漠南草原为金国戍守界壕边铺的汪古部的投奔归附。1211年，他以漠南地区作为跳板，径直南征金朝腹地华北平原，迫使其移都南京（今河南开封）。成吉思汗还积极向西北地区拓展，在1218年结束了西辽政权在西域近一个世纪的统治，在1227年彻底征服了西夏。1234年，蒙古军队联合南宋攻灭金朝，完全统治了中原地区。1247年，蒙古宗王阔端与吐蕃萨迦派高僧萨迦班智达举行凉州会盟，后者发出萨迦班智达致波人书，双方以和平协商方式

成了对吐蕃各部的招抚。蒙古军队于1254年攻灭大理，1258年又兵分数路讨伐南宋，将宋蒙对峙的前线进一步推移至江淮之间。不过，蒙古军队在征宋期间经历的挫折表明，如果要最终取得统一全国的成就，就需引汉制、行汉法，大力加强中央集权，以赢得广大汉人群体，包括那些定居内地的契丹人、女真人的认同。1260年，忽必烈即位后，取消了原先实际统治华北中原的汉人世侯及归附蒙古的地方势力集团的政治特权，将地方统治权收归中央，以利于集中掌控中原的人力物力资源。同时，为避免统治集团内部保守派的掣肘，忽必烈采取渐进改革策略，先立年号，继而为大蒙古国的历代先君制定庙号，最后在1271年正式确立了汉室国号大元，取《易经》中大灾乾元之意，完成了与中华王朝正统性相接续的步骤，争取到了更多汉人市民的归附。忽必烈时期，使者郝经在致南宋皇帝的书信中特别强调，能行中国之道的君王才有资格成为中国之主。即便是激烈抗元、宁死不降的宋人文天祥，对忽必烈实现天下一统的大一统理念也表示认同。他拒绝降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坚守人臣不是二朝的儒家忠义精神与移民观念。忽必烈对此精神也加以肯定和欣赏，评价他是好人也。元朝所修的《宋史》，并未因为文天祥不祥而贬低他，反而大力褒扬其殉国亡身、舍生取义的孤忠大节，观其从容服治、救死如归，视其所欲有甚于生者，可不谓之仁哉。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军兵临临安城（今浙江杭州），宋朝右帝及群臣携传国玺集体出降。至元十六年1279年，元军在崖山海战中击败了宋军余部，彻底终结了唐末五代以来长达数个世纪的南北分立局面，完成对全国的彻底统一。与秦朝统一六国的前221年、隋朝灭陈的589年一样，1279年是中国步入大一统时代的第三个关键性时间节点。元朝自觉接续中华正统，实行汉法，延续文官体制，定都大都，今北京。胡汉一统势分南北，变为混一南北胡汉一家。二，行政大区制。元朝的大一统终结了自唐朝后期藩镇割据以来中华大地陷入分裂的状态，极大深化了传统的大一统政治格局，全面开创了混一南北胡汉一家的中华民族发展新局面。这首先体现在元朝借统一之机，全面深入地调整了中央与地方的纵向关系，在制度层面巩固与深化了大一统成果。最突出的表现是，元朝首次在全国版图内普遍建立起内附里而外行省的行政大区制度。附里是指朝廷最高行政机关中书省直辖的特殊行政大区，大致涵盖了今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全境和内蒙古自治区的部分区域，管辖面积远超此前历代中央政府直属的京畿之地。这种相当于大首都区的全新行政区划设置，
有助于朝廷最大限度地实现强干弱支、控御地方。这对明清时期长期存在的以首都为中心的直隶行政区域有着直接的影响。

南草原的大部分地方已隶属于富里区域，元朝成为中国历代王朝中唯一管辖草原牧区多地的政权。而之前的汉、唐、辽、金之后的明清两代，均未在漠北草原推行郡县制或府州县制等与中原地区接轨的行政管理体制。元朝在草原地区实行的这一体制，增强了北部边疆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向心力。以和林路元代碑记上的官员题衔来看，当时这里的官署设置已与中原行省趋于一致。在具体的官吏任用方面，同样采取标准的蒙古人、色目人、汉人混用之制。尽管蒙古人或色目人出任高官的比例更高，但基层政务的日常运作与富里地区及其他行省一样，皆由更加谙熟案牍文书起草工作的汉人吏员承担。数量可观的原籍中原的汉人官吏任职于漠北腹地的基层僚属机构，这在中国以往的历史上实属罕见，甚至以后同样实现了政治大一统的清代也有所不及。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蒙汉群体在国家机器中的交融深度。漠北一带属于中国疆域的事实也为当时国外多国人士所知晓。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旅行记》中郑重记述了哈拉和林位于元朝境内的史实。这从非汉文史料的层面具体批驳了那种声称蒙古草原始终游离于中国版图之外的荒谬观点。在东南海疆地区，福建行省下属的澎湖巡检司负责治理澎湖列岛与台湾一带，加强了朝廷对东南沿海的管理。不仅如此，行省体制还具有统合西南各边疆人群的行政职能。朝廷主要在南方一些行省之下设置宣慰司这一特殊的地方机构，具体承担对当地人民的安抚治理。宣慰司之下又设宣抚司、安抚司等机构，构成了相对完备的土司管理体制和由本地族群首领担任官长的土官选任制度。这些制度的推行使得此前常被视作西洞之民的西南各族也逐渐承担起向国家上缴少量税赋以及维护官方驿站等义务，逐渐改变了以往此类饥民民众大多既不见于地方政府的户籍登记记录，也不缴纳赋税的松散管理旧况。中央政府还在西域和吐蕃地区设立一系列管理机构，对其实行有效管辖。元朝时，西域大部分地区属于朝廷的藩属察合台汗国，但部分地区如吐鲁番盆地则长期由中央政府和察合台汗国共同治理。察合台汗国的政治中心阿利马里遗址在今新疆霍城，是元朝时闻名西域的繁华之城。十四世纪的埃及史学家乌马里指出其属于中国。在新疆地区，成吉思汗完成了对天山南北的政治统一。十三世纪初，成吉思汗平定了西域诸城，并设立达鲁花赤，蒙古官名意为镇守官管辖。1251年，蒙哥继承汗位，为加强对西域的军政管辖，他分别在别什巴里、阿姆河等处设立行尚书省市。蒙古国时期无尚书省，行尚书省市系沿用金朝官职称号，对魏兀尔及阿姆河以西地区进行军政管辖。元朝建立后，曾在一二

0: 1975年设立阿利马里行中书省，管辖伊犁河流域。1280年将高昌义都护王室东迁永昌，改段氏官为北庭都护府。1283年分别在别什巴里（今新疆吉木萨尔）、哈拉火州（今新疆吐鲁番盆地）、沃端于田设立宣慰司，分别统辖天山南北军政事务，与当时中原地区的行政建制相似。1295年，元朝设置北庭都元帅府和屈仙塔林都元帅府，分别镇护天山南北各地。同年又设置西域卫青军都指挥使司。这些军政机构的设置，使得新疆地区与中原等地的一体化程度显著加强。为进一步加强对新疆地区的管辖，除设置军政机构外，朝廷还采取了设置水陆驿站、建交钞提举司、交钞库、设提刑按察司、设哈赞呼赞、哈拉火州（今新疆吐鲁番）总管府等机构的措施。以驿站为例，1274年，在天山以南的于田（今新疆和田）和雅尔看（今新疆沙车叶城）两地设立13个水驿。元朝通过设立这一系列机构，对新疆地区进行了有效治理，使得新疆人民从草原游牧生活逐渐向农业定居生活转变，促进了新疆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中原文化也在新疆地区得到了广泛传播。从元朝开始，西藏正式纳入中央政府行政管辖范围，元朝在中央设置总制院，后改称宣政院，统管西藏和全国佛教事务，由官列副一品的帝师统领。在西藏地方设立乌斯藏那里、素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及乌斯藏宣慰司，来管理西藏地方。而在其他藏族聚居区，分别设立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及朵甘司宣慰司，和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及托斯麻宣慰司。元代藏文历史文献中称，当时整个西藏地方被划分为三个雀喀，他们指的就是元代划分的吐蕃三道宣慰司。雀喀是蒙古语介词，它与汉语中的行政单位名称路道对应。古代藏文史学名著《汉藏史籍》中记载，元世祖忽必烈时期，元朝共有11个行省，吐蕃三雀喀三道宣慰司虽然地方不足一个行省，但因为他们是佛法兴盛和帝师所居之地，所以也被算作一个行省。元朝的乌斯藏宣慰司设置于萨斯加，其最高行政长官在藏文文献中被称为乌斯藏本钦，他们都是由原中央政府直接委派的朝廷命官，管理其属下的乌斯藏13万户，代表元朝中央政府直接管理乌斯前藏、藏后藏和那里素古鲁孙、阿里三维等三路的行政事务。通过中央的宣政院和地方的乌斯藏宣慰司、乌斯藏13万户三级行政机构的设置，元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实施了十分有效的行政管理和统治。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3: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批批党员走进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回望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大厅中久久回荡。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
5: 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2: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
5: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2: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2: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正在全党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围绕群众急难筹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委组织部部长杜文斌，
7: 我们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丰富教育形式，持续引导广大党员深学笃行，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内生动力。
2: 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作风建设深化，八项规定落地生根， 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反腐败斗争。

0: 深化一体推进三不服，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陕西省铜川市新区咸丰路街道锦园社区党委书记王梦辰：
1: 我们将持续的细化网格服务，常态化的收集解决居民诉求，把党建工作成效呢实实在在的体现在解民忧惠民生的具体行动上，用精细化治理守护好我们群众的幸福生活。
0: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2: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4: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5: 六集广播连续剧《西北联大》，出品人宁远景，策划王小平、郝学、陈燕如，监制张哲，总监制宁远景，音频合成冯伟，音乐编辑张张，台词导演胡晓丽，编剧导演齐桂平。请听第六集。
6: 为了到西部来啊，我千方百计地筹集了1800多块钱，从塘沽乘船至香港，经越南到昆明，再取到贵阳、重庆。在重庆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开办教学遗址厂的蔡教授，想着后方落后的教学条件，我就想方设法的在他那儿啊买了这一套生理教学仪器。这好在体积也不大，虽然艰难，总算是安全抵达了。
7: 一路上呀，行李都丢了，就这个看得比命都重呢。
8: 林老师，我听秋堂说过很多次，这次迁徙医学院创伤最大，图书资料还有各种标本仪器几乎损失殆尽，特别是生理课，没有仪器就等于白开了。您这套生理课教学仪器太珍贵了，解了燃眉之急。林老师，您太让我感动了。
9: 是啊，林老师。
6: 没事没事。哦，对了，张怀山呢？我要跟我这个以徒以友、以子以生的小兄弟啊，好好的聊一聊，好好的喝他几杯呢。
8: 老师，怀山他，
6: 你怎么哭了？
8: 怀山他走了。
6: 哦，去哪儿了？
9: 怀山他没了。
6: 什么？
9: 怀山为了救伤员牺牲了。
6: 牺牲了？怎么会这样？怀山啊，是我最优秀的学生，他在医学上很有天赋，本来可以拯救无数人的生命啊，甚至可以推进医学的进步。他还这么年轻，真正属于他的时代还没有到来，太可惜了，太心痛了。我诅咒这场战争 诅咒这些无耻的侵略者。
7: 老林，别，你千万别激动。
8: 林老师，您别太难过了。淮山最牵挂的人就是您，你要保重身体啊。
9: 哎，是啊，老师。老师师母，咱们走吧。我把小师妹背上，快点安顿下来，好好休息休息。
10: 好。
5: 西安临时大学的师生们到达汉中不久，还未安排就绪，教育部即以国民政府行政院第350次会议通过的《平津沪地区专科以上学校整理方案》，并于1938年4月3日发电，令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改名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简称陕西南政专员署转国立西安临时大学，该校应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奉院令已奉国防最高会议通过，和电令遵照。西北联合大学至此正式成立。
11: 哎，你看他们在那干嘛呢？快快过去看看。
12: 建平，
11: 啊，
12: 你说，这个纸咋样？
13: 哎呀，没得说，超级棒！小平哥
12: 啊，
13: 你可真行。
11: 对呀，居然我们自己都能造纸了，
14: 这以后啊，咱们再也不用花钱到外面买了。
13: 对呀，
12: 哎，这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呀！你现在的普通话说得这么好了？
13: 哎，不行不行。
12: 哎呦，你谦虚什么嘛？和你以前比起来啊，进步很大了。
14: 哎，建平现在不仅自己练习，还主动的教本地新生说普通话呢。
12: 嘿，是吗？
13: 嗯，
12: 建平，你可真了不起。
13: 嘿，我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们千里迢迢的来到我们这里才了不起呢。如果不是联大西迁，我们这些西北的穷娃娃做梦也想不到可以上这么好的大学，可以有这么多有名的大教授来给我们上课。联大西迁，造福西北啊。
14: 哎呦，是啊，建平，你说的太好了。
12: 嗯。
8: 小培
12: 啊，
8: 你们干什么呢？
12: 哎呦，银霜，你来的正好。
8: 啊，
12: 看看这纸怎么样。
8: 哎呀，又白又宣，比我现在用的好多了。哪儿买的？
12: 买的？
8: 嗯，
12: 是我们自己造的。
8: 你们自己造的
12: 啊？
8: 哎呀，
12: 我们呀就地取材，利用成固遍地都是的构树原料，再利用实验室分离转化，不断实验，就造出来这种质地洁白平滑的纸了，成本低，质量好。哎呀，照我们现在这样下去啊，全学校都可以很快就能用上我们造的纸了。
8: 小培，
12: 嗯，
8: 你真棒。哎呀，你这是蔡伦转世啊。
12: 哎呦，你说什么呢？
14: 这里是联合大学吗？
12: 啊，大叔，这里是联合大学。
14: 哎呦，太好了。我是18里铺糖坊的老板，我们种的甘蔗都要烂在地里了，我已经走投无路了。学生娃娃们，求求你们帮帮我吧。
8: 坐下喝点水，慢慢说。
14: 哎呀，我坐不下也喝不下水呀。我们18里铺产甘蔗，品质好，甜度高，远近闻名。甘蔗户们辛辛苦苦，一年到头就全靠这些炼糖制糖勉强糊口啊。我们几百年祖祖辈辈都是沿用这些旧法炼制，可是今年不知道为了什么，这出现了早霜，糖浆就是不能结晶啊。这眼看一年的心血全白费了，这一家老小倒要吃饭，这可怎么办呢？这，哎呀，这
8: 大叔，你别着急。
12: 啊，是啊，大叔，你先别着急。要不这样吧，我跟您呢去一趟18里铺看看情况，咱们接下来再看怎么办。
14: 哎哎，好，好，我牲口拉的车就在外面，咱们现在就走吧。啊，时间就是命啊，这大家伙一天都不能等啊，快快走。
12: 哎，行，那银霜，那我跟大叔去看一看情况。
8: 啊，你快去吧。你看大叔急的，要是能帮上忙那就太好了。
12: 嗯，
8: 啊，对了，我来是想跟你说， 我们历史系成立了考古委员会，正在筹划如何科学挖掘张骞墓呢。我肯定会忙起来的。
12: 是吗？
8: 嗯。
12: 银霜，
8: 哎，
12: 你终于要跟你梦中的大英雄超越时空见面了。努力。
8: 努力。银霜，你可回来了，这个大嫂等了你一上午了。
10: 哎，曾老师。
8: 哎呀，秀玲嫂子，怎么长生又惹事了？走到我宿舍里去说。
10: 哎，我不去了，知道你忙，就在院子里说几句话就走。
8: 秀玲嫂子。哎，芳芳，你等一下，你把这些纸拿去分给大家，这是咱们化学系裴新军自己造的纸。
10: 哎，自己造的纸啊？
8: 嗯，
10: 我小裴哥太厉害了。给我吧。
8: 给。
10: 嗯，
8: 嫂子坐下说。
10: 哎，曾老师，我是来感谢你的，长生这次期末考试考了全班第二名。
8: 是吗？那太好了，这个臭小子真争气啊。
10: 我们长生有福气，他天天上街去撕你贴的标语，没想到撕着撕着就撕出来一个好老师。他成天爬树翻墙逃学捣蛋，次次考试都垫底。我本来都不打算让他继续上了，去当个学徒学个手艺，以后能糊口就行。曾老师，你给长生补课，给他讲道理，我原本以为是对牛弹琴呢。是我太不了解自己的儿子了。长生说他想考联大附中，再考联合大学，要跟曾老师当校友。哎呦，这个傻孩子呀。
8: 秀玲嫂子，你就放心吧。
10: 哎。
15: 呀，挖了一米多了。哎，快看，挖出一个罐子。
12: 别急呀，你刚才没看见。
7: 别急别急。
15: 啊，这我看看，我看看。
16: 罐子。
17: 这儿又挖出一个。这是在干啥呢？
15: 还是那罐子，
12: 伐木呢。
15: 银霜姐，
8: 哎，建平，人家不叫伐木，你怎么来了？
15: 一直想来看看呢，正好啊，今天没课。
8: 啊，
15: 姐，这么多人围观，你们的动静太大了。挖掘进展的顺利吗？
8: 进展的很顺利，有大量的文物出土，特别是徽陶制，正面刻有“博望佳名”，这四字陶片最重要了。
15: 哦。
8: 可以确定墓主就是张骞了。
15: 哎呀，太好了。
8: 这是张骞墓历史上首次得到具有现代考古学水平的认识和清理。
15: 哦，
8: 研究价值和考古意义都非常大。
15: 那太好了。
17: 又挖出一个。
8: 哎，裴新军呢？他咋没跟你一起来啊？
15: 嗨，小裴哥啊，他在黑龙口呢。
8: 啊，
15: 十八里铺制糖的事情解决之后，天天都有人到我们那里去找他。小裴哥现在是名声在外，我想见他一面都不容易呢。
8: 是吗？
15: 啊。
5: 当年张骞墓的挖掘工作引起地方乡绅的极大关注，前去参观者千百成群，络绎不绝。至8月31日，发掘工作已至墓底1.19米。次日，墓地忽然有一股清泉汩汩而出，发掘极为困难，清理工作受阻，加之此时预算经费也即将告罄，被迫停止发掘，重加封固，张骞墓的发掘工作暂告一段落。1939年5月，为之刻立增修汉博望侯张公墓道碑记，由吴世昌撰文，李锦熙书单，碑阴刻许寿长书《汉书·张骞传》。李锦熙所撰碑文使用了新式标点符号，这在当时极为少见。许寿长的字体是篆意书写，极具风格。可惜的是， 此碑近年已缺损，字迹已尽。

0: 患难时。挖掘工作刚告一段落，曾银霜就受到了林教授夫妇的邀请，请他去家里吃饭。
1: 小裴
2: 啊，
1: 你怎么在这儿？你不是在红杏坡吗？
2: 嘿嘿，我刚回来啊，就被林老师叫来打牙祭了。
3: 是银霜吗？
1: 啊，是。
3: 快进来，我就等你了。
1: 好，
4: 银霜啊，快进来吧。
1: 老师好，师母好。
0: 银霜呀，人来了就好，还带什么东西？
1: 哎呀，这是我一个学生家长送的，那个孩子呀，本来都不打算上学了，我带了他一个学期，进步非常大，还说将来要考咱们联大呢。他妈妈高兴坏了，这不，鸡蛋。木耳、香菇、豆腐、腊肉、笋干啥的，哎呀，给我装了一大筐，这都是些好东西，正好老师和师母补补身子。哎，小裴
2: 啊，
1: 我说的那个孩子，就是在大街上撕咱们标语的那个孩子。
2: 啊？就是那个天天来撕标语的小皮猴。
1: 对。
2: 嘿，我说，你可真行。
1: 那当然。
3: 好啊。哎，银霜，
1: 哎，
3: 这个可是你的劳动成果啊，我可以收下了。
4: 啊，收下了。
0: 快洗洗手，都坐下吃饭吧。来西安这么久了，每天除了面就是馍，大家早吃烦了吧？今天呀，我做的全是咱们家乡的味道，好好尝一尝。
1: 谢师母。
2: 哇，
1: 我们有口福了。哎，小师妹呢？
0: 早就吃饱了，去郭教授家了。
1: 哦，
3: 来来来，快快快快，别说话，来来，都坐这儿坐这儿，
2: 坐吧。
3: 嗯，我今天请你们来啊，一是打打牙祭，二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啊。
1: 嗯，
3: 来，你们看，
1: 论持久战，毛泽东。
3: 对，这是毛泽东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的演讲稿。
1: 啊，
3: 拨云见日，很有深意，值得好好的读一读。
2: 哦，
1: 论持久战，毛泽东。在什么条件下，中国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呢？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就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说，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这个战争要延长多久呢？要看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实力和中日两国其他许多决定的因素如何而定。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很快实现，战争就要延长，但结果是一样，日本必败，中国必胜。
3: 怎么样？
2: 波斯抽筋，分析得透彻。
3: 嗯，这个毛公可是个神人，高瞻远瞩，将来必得天下。
0: 吃饭不谈政治，鱼都凉了，快点吃吧。
1: 好。啊，快吃
2: 吧，吃吧，
3: 对，
0: 快吃吧。
3: 啊，咱们来吃饭。
2: 林老师，除了银霜的礼物，我呀也有礼物。
3: 什么礼物？
2: 这个。
3: 这是一罐子糖啊！
2: 啊，
3: 这么一大罐啊！
2: 前些日子呀，18里铺的糖坊老板找到我，说他们的制糖坊糖浆不能结晶了，我呀就去。

0: 过去看了一下，后来我发现呀、啊，是旧法落伍，鹿棚温度过低，导致结晶和母液不能分离。经过我们调整温度啊，不仅成功的解决了糖浆结晶的问题，而且还因此提出了结晶分离的理论和方法。我还以这个呀写了一篇论文，糖浆中石棉粉过滤之效果，顾教授非常满意，已经投稿给化学工程杂志了。
1: 好，
2: 太好了，
1: 化学和咱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能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际的生活中去，解决老百姓的实际问题，让大家得到实惠，这个强过纸上谈兵的一万倍。
0: 嗯，
1: 小伙子，我在你身上又看到了淮山的影子，你们都是这个时代最好的青年。
0: 谢谢老师夸奖，我会永远把淮山当做我的榜样的。啊，那位糖坊老板啊，要给我钱，我没要，他就送了我很多糖，以后大妹二妹吃的糖我全包了。
1: 好，
3: 我替大妹二妹谢谢小裴了，真希望这战争早点结束啊，咱们的日子就能像这块糖一样甜了。
1: 对，
2: 是啊。

0: 你说。
1: 小裴
0: 啊，
1: 下这么大的雪你咋来了？哎呀，快进来。
0: 哎，
1: 也不知道打伞，满身都是，我来帮你打打。
0: 别打别打，走，跟我一起出去踩雪去。
1: 现在
0: 啊。
1: 好，
0: 走。
1: 银装素裹，万树梨花，这真像是一个童话世界呀，让人忘了战争，忘了苦难，忘了流血和死亡。
0: 我相信这个童话世界一定会到来的。
1: 嗯，
0: 你说你从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到现在能跟我顶风冒雪走在一起，这是多大的改变呀。你这温室里的花朵已经成为了一只傲雪的红梅了。
1: 你也一样，从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变成了一个能解决老百姓实际问题的陪专家活菩萨。
0: 哎，什么专家菩萨的，那都是大家乱叫。不过呀，我感觉我越来越热爱脚下的这片土地了。
1: 嗯，
0: 山川河流一草一木都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想把我的专业往农业上转一转，那样我就能帮助更多的农民解决更多的实际问题了。
1: 好，我支持你。我也准备报考考古学的研究生了。我这辈子呀是离不开古墓了。
0: 我以前啊一直讨厌政治，只想一心做成我的学问。但是经过这么多的事，淮山、秋棠和海涛都走上了他们认为正确的道路，甚至为了他们心中的真理献出了生命。我突然发现我错了，生在乱世没有一个人可以独善其身，只有迈入这历史的洪流之中勇敢搏击，才能发挥自己最大的能量，才不负自己的一生。
1: 你终于想明白了。
0: 是的，我想明白了。你说等咱们学有所成也去延安吧。
1: 嗯，
0: 海涛说的对，那里才是中国的希望。
1: 好，
2: 人生的航向，他们都毅然选择了延安，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他们的人生也从此掀开了辉煌灿烂、可歌可泣的新篇章。西北联大也走向了分裂，从1938年6月到1939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连发数道训令，西北联大奉命不断分解，自此进入了五校分立时期。虽然分立，但五校办学宗旨、校训一脉相承，互相守望，互通有无，共同深植于西部大地。西北联大为西北地区的文、理、工、农、医、师范等较为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奠定了基础，共培养了各类人才数千名。西北联大扎根西北，生根开花。转眼80多年过去， 西北联大的主体和精神风貌永远留在了西部广袤而贫瘠的土地上，一代代薪火相传。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西北联大》的第六集，裴新军由王涛演播，曾银霜由胡晓丽演播，陆海涛由苏国涛演播，叶秋棠由于燕妮演播，张怀山由张张演播，旁白海音。参加演播的还有李莹、孙子倩等。本剧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商洛广播电视台。

0: 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瑞金至延安，长征出发地到落脚点，实现高铁直达。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河北衡水富城县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43人遇难，519人失联。
2: 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
1: 俄乌达成3日停火，暂停袭击对方首都。
2: 韩国出口额破纪录，半导体占比超40%。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4: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5: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6: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

0: 京。
1: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0: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2: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0: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3: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0: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4: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侵入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0: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5: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6: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7: 90多年前，中央红军从红色热土瑞金出发，历经血战湘江、四渡赤水、翻雪山、过草地，历时一年有余抵达陕北，完成了从出发到胜利的伟大远征。今天上午，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铁正式开通，这条高铁用约11小时连接起两座红色地标，将信仰的力量注入时代发展的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11点02分，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9: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座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因为我们瑞金和延安两座城市呢，都是革命圣地，两地血脉相连。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把红色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8: 瑞金至延安总里程达1800余公里，横跨江西、湖北、陕西三省，全程运行11小时32分钟。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乡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国铁南昌铁路局福州客运段列车长素天月：
10: 今天这班列车是一趟红色的主题列车，车厢内布置了满满的红色文化元素，我们还专门设置了读书角、爱心留言牌，旅客可以到读书角去看看红色书籍，写下旅途的小小心愿，拍拍照、打打卡。
8: 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11: 我们在车站开辟了团体旅客专属绿色通道，动态增设安检、检票通道、站台，进出站口增派骨干人员值守引导，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实现进站、候车、检票、乘车全流程的爱心接力。
8: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瑞金到延安线路开通既是对历史回望，更是向着崭新未来的奋勇奔赴。从9月7号起，两地将正式开启双向对开运营。
12: 金秋时节，天高云淡，神州大地换上斑斓盛装，各地立足独特文旅资源，持续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游客体验，激活秋日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9月至10月，内蒙古整合大兴安岭风景道40处核心文旅点位资源，推出秋天的大兴安岭文旅品牌，精心打造差异化精品游线，自驾爱好者可穿行黄金大外环览边境秋色，康养游客可置身阿尔山游览天池沐浴温泉，旅拍一族可深入恩河敖鲁古雅体验民俗风情。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文俊：
14: 我们立足大兴安岭风景道文旅资源，兼顾自驾越野、摄影写生、亲子野学、康养休闲、短途出游不同客群，精心打造了5条差异化的精品游线，完整呈现从原始林海到林草交融、层次丰富的秋日风光。
15: 步入河南洛阳老城区的梁公巷，青石板路蜿蜒交错，青砖黛瓦错落有致，民国风情茶卡酒肆沿街巷排开，身着国风服饰的游客忙着拍照打卡，游客盛勋：
16: 我在这里主要就是想体验这种老巷古风，打卡拍照、逛文创店，这里有一些历史底蕴，还有一些新潮气息。
15: 梁公巷为占地3000多平方米的沉浸式文旅街区，巷名致敬1936年踏访洛阳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这里自今年6月开业以来，迅速成为洛阳的新晋打卡地。在西宫小街，美食摊位烟火升腾，文创市集人头攒动，400多个消费点位串联成片。游客王硕言：
17: 这条街是经过改造了，就过来试一下，都非常好吃，还挺漂亮的，拍照打卡我感觉都很适合。
18: 上海流行灯，
19: 花灯初上，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平遥古城的街巷内，票号旧址古朴厚重，不少游客漫步院落观看实景演出票号情，回望晋商汇通天下的峥嵘过往。在平遥古城，文创商铺、特色小店、客流络绎不绝，碗托、牛肉、过油肉等地道的平遥特色美食备受欢迎，多重业态叠加，充分激活夜间经济活力。平遥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文林：
20: 古城英雄门3D 灯光秀每天晚上免费上演，新推出的古城主体 XR 大空间沉浸式体验项目，还有我们古城街头的 NPC 互动表演、夜间文旅演绎等等，这些多元化的旅游产品都让游客流连忘返。
21: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7: 河北衡水富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15: 在阜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实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1: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

0: 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1: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2: very organized，
3: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1: 阜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阜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4: 大家碰的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1: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阜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5: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1: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30分钟，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6: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很大的改善。
1: 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7: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8: 今天下午，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截至9月5号18时，此次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人、白宇坤报道。
9: 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采取一切可行的方式，全力搜寻每一条生命，细心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余人，搜救车辆500余台次，搜救设备9000余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余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9月2号10时，道路抢通后，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累计开展人力机械连续搜救12天，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截至9月5号18时，成功救出2人，发现遗物993件，迅速转移安置萨热乡、拉比、郭巴、色琼、冲色江村499名群众。目前正有序组织群众回迁，尽快恢复转移安置群众生产生活秩序。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已通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信息，开通24小时失联外籍人员家属专用热线电话，累计接听509通电话，及时向家属反馈相关情况。建立与相关国家的沟通联系、信息通报机制，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救，对受灾区域开展全面彻底搜寻，持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10: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泥石流灾害救援持续进行。今天救援人员在现场搜寻发现两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截至目前，灾害已造成三人遇难，九人失联。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段立敏报道。
11: 从昨天到今天，灾害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道路已部分抢通，通往事故区域的道路被泥石流阻断，道路抢通工作正在紧张开展。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现场指挥员万强：
12: 由于前方塌方核心区道路淤泥很深，区域很广，我们今早七点调派了三台挖掘机、两台装载机到达距离核心区域约1.2公里处进行淤泥清理和道路抢通作业。同时呢，我们在高平镇已经集结了救援的重型机械30余台，随时准备增援。截止到中午12时，我们已经往前推进了约70米。
11: 为确保现场抢修通畅，电力部门第一时间提供电力照明保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国网吉安供电公司公用电部主任周元根：
13: 现场共投入77名抢救人员，2台气流无人机照明，3台重载无人机，4台发电机参与保电。
11: 遂川县左安镇杨芬村在9月4号、9月5号出现多次山体滑坡，目前有2名人员失联，多方力量正在现场展开救援。
8: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受冷空气和台风共同影响，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一轮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到10摄氏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4: 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到9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多地，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黑龙江以及华北、四川盆地西部将先后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可能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警惕局地强降雨诱发的次生灾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15: 我国的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降水天气，降水呢主要是以小到中雨的这样一个量级为主，其中在青海、甘肃、宁夏、山西、陕西以及华北西部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中到大雨，那么局部地区会出现一些暴雨。降水呢整体上是对流性比较弱，是以这种稳定性的降水为主，但是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一些雷电和短时强降水的弱的这种对流性的天气。
14: 降温方面，我国内蒙古中西部、甘肃、青海、华北、东北大部气温普遍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至10摄氏度。
15: 我国北方的一些省会城市啊，整体上降温是比较明显的，像北京8、9号降温会有5到7度，像这个太原降温会有8到10度。那么整个降温下来过后，海拔比较高的城市，像这个兰州、银川，然后太原这些城市的最高气温呢，普遍都是在15、16度左右，然后最低气温是在10度附近。然后像这个海拔较低的，像北京、郑州、西安这些地区，最高温度8、9号会到20度左右，然后最低温度在15、16度。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上午11点，浙江、江西、黑龙江等地1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赣江、赣流全线将退至警戒水位以下。
8: 近日，国内多个科研单位联合展开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综合科考，发现因气候变暖，81冰川已完全没有了冰雪积累区，正在走向消融。
10: 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
8: 国防部今天透露，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到10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这是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发表声明称，其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打击了伊朗3艘油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7: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6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此前数小时，美国与伊朗相互实施了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摧毁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声明称，一艘美国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袭击没有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还称，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2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当地时间5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否认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及核设施遭到袭击，称相关消息纯属虚构。声明强调，伊朗相关部门正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敌对势力动向。
8: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凌晨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小时。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8: 乌沙科夫表示，会见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俄方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展示俄军显著战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普京重申，愿与美方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寻求解决俄乌冲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后续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乌沙科夫说，美方对此访准备充分，不仅再次表达对尽快结束军事行动的关切，也就解决冲突提出一系列可能方案。此外，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俄美会见前，俄乌双方达成3日停火。普京在5号的会见中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并已下达相应命令。从5号午夜起，俄方对基辅的空袭已经停止。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普京还介绍，乌克兰方面也大幅减少对俄领土包括莫斯科的袭击。乌方还提议实施为期3天的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他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8: 本台消息，韩国关税厅最新统计显示，截至5号下午1点，韩国今年累计出口额为7094亿美元，超过去年全年的7093亿美元历史最高纪录。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转述关税厅负责人的报告称，如果目前稳健的出口势头得以延续，预计将在12月初左右实现全年出口10000亿美元。据韩联社报道，今年尽管面临中东局势等严峻外部环境，但在半导体带动下，韩国主要出口品类保持增长。今年前八个月，韩国半导体出口额为2812亿美元，同比增长169.6%。半导体在整体出口中所占比重达到40.6%。
10: 本台消息，加拿大5号发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80%的受访者支持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74%的加拿大受访者表示不认为美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简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界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4: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5: 哇，你好帅啊！
4: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6: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4: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6: 那咱那跑车呢？
4: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7: 你该吃药了。
6: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8: 一个叶绿体可以从阳光中捕获能量，通过光合作用释放氧。

0: 气。
1: 一片树叶被数以万计的叶绿体赋予生命的绿色，
0: 一棵树每天制造44公斤氧气，每年可以吸附清理10吨灰尘。
1: 一片森林就是一道绿色的生命屏障。
0: 珍爱绿色，守护森林，是我们对生命最真挚的感恩。
2: 大家好，由今天我给大家讲一部长篇评书《大明英雄传》。
3: 书接上回，
2: 常言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哥哥这回出山要能帮我们的忙，那可是奇功一件呐。上官路一看娘亲说话让他去，他不敢不去呀，急忙跪倒在地给娘亲叩头了。娘啊，儿我走后，那您老人家可多多保重啊。孩子，你走吧，娘，我会照顾好的。但不过，孩子，你到外边可不像在家里呀。常言说，儿行千里母担忧，母行千里儿不愁啊。此时老太太心里也不太得劲儿啊，但是没有办法，说孩子，到外边可不像在家里呀，事事多留个心。你既然答应朋友了，你就要马到成功啊。孩子，交朋友你要言而有信，善与人交，久而敬之。老娘的话到此结束。上官禄这才辞别了母亲，收拾锦衬利落，和田齐他们处理了家门。上官禄就说了，你们回六顺殿，我就奔金顶玉皇观。田齐说，哎，我说哥哥呀，你到金顶玉皇观你可多加小心呐。田齐在东方路耳边说，你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但是你到那儿，你要是把这玩意能偷出来，你放心，我一定派人在外边接应你。圣手白猿东方朔，上官禄啊这才踏上了大路，直奔金顶玉皇观。咱们不说他，再说双面奇人修罗刹，他正在豪轩议事呢，见田齐托人捎来了书信，说今天不来赴会了。他见田齐啊他们真没来比武，难道说田齐他们害怕了不来？不可能，有詹云娥在，还有金氏存阳主，他们怎么能害怕呢？他不可能怕我修罗刹，他不来前来比武，这里边一定有什么说的。修罗刹正在这想着呢，有个小老道进来报，仙长，外边来一个人说要见你。哦，什么人？让他进来。时间不大，小老道把圣手白猿东方朔领到了豪轩。东方智侠呀，他不认识圣手白猿东方朔，上官禄他根本没见过他。东方智侠一看这小老道带进一个人来，这个人瘦小孤干，30来岁，留着燕尾的胡须，一身青色的短衣襟小打扮，他不认识啊。急忙打了稽首，无量天尊，这位施主你是谁？我怎么不认识你啊？你找我有什么事啊？上官禄急忙躬身一礼，老仙长啊，不单你不认识我，今天就是在座的这些人认识我的人也少。东方智侠一看，我问你，你是哪个门派的？你先别问我是哪个门派的，我找你肯定有事，你那么让手下人暂时回避一时，我有要事找你相商。哦，你找我有要事，那么有话就直接当着众人面讲呗。上官禄说，那好，老仙长，如果你要想不让我说的话，那我马上就走，但是你千万别后悔呀。说着上官禄转身就要走，老道姑一看上官禄真要走啊，心中他七上八下的，自己暗暗想到，到底什么事儿呢？这个人我也不认识，他来说找我有事，这里边一定有说道，我何不听听他说什么。慢着，左右先退下，

0: 他这一声令下，屋里的人全出去了，就剩下东方志侠和上官露两个人呢。这回上官露往那一坐，东方志侠才问：“请问施主，你贵姓高名？不知你来见我到底有什么事？”老仙长啊，实话跟你说，人多在场，我不好意思说。我怕你脸上挂不住劲，今天我斗胆说，但是咱们有言在先，你不许急眼。东方志侠一听，你想说什么？好，我先报个名，你听，在下我福姓上官，我叫上官禄，人送外号圣手白猿东方朔。哦，我听说您是个小偷，对吧？东方朔是个出名的神偷，他一报名姓，东方之侠当时吓了一跳，知道这个人呢，听说来的无影，去的无踪，他急忙摸摸怀中他这十部金龙呢，他急忙问道：“你到底来干什么？我跟你没有交情啊，你来这金顶玉皇观见我，到底有什么事儿？你听我说。”我听说你得了十部金龙脑，
1: 是有这么码事吧？
0: 你怎么知道的？东方之侠不由得心中暗想，这件事情到底谁走漏的风声啊？那个黄甫清已经让我杀了，直到这件事情根本没有外人。东方之侠以为他做的天衣无缝呢，万没想到上官露能当面把这件事给他挑明了，这件事情要传出去，我东方玉侠成了什么人了？到时候传到江湖上，我还怎么有脸立足？东方志侠微微冷笑一声，这件事是真的也罢，假的也罢，这件事与你有何关呢？你今天来到底是什么意思？你说说。难道说你今天就是来偷我这
1: 十部金龙脑？
0: 圣手白猿东方朔这么一听，嘿嘿，我没有那么大胆子，老仙长啊，实话跟你说吧，
1: 有人要偷你这十部金龙脑。
0: 东方之侠一听啊，那不用问了，一定是田齐他们。让你来的，对吧？圣手东方朔，上官露说：“老仙长，你说错了，我根本跟田齐不是一伙的。田齐他现在帮着朱洪武他们对付你们。我知道你现在保了汉王陈友谅。说一实在，我也想到江西投奔汉王陈友谅，前去对付朝廷，因为我与朝廷有仇。我听说我爷爷……”就死在王爱云他们手里头，所以我就要替我爷爷报仇。我人单势孤，我没有办法，我就想找个靠山，找一个引荐人。我能在陈友谅帐前，我为他效力，将来借他的势力，等汉王大兵发进南京之时，到那时我亲手杀了我的仇人，替我爷爷报仇。其实啊。东方朔说这些个都是瞎编的，他爷爷哪死在王爱云手里呀？根本没这个八出戏。他为了骗东方志侠，瞎编胡造。东方志侠对他的家世也不了解呀。东方志侠一听，哦，原来是这么码事儿啊！上官露说，因为我想投奔汉王，因为没有引荐人。我听说你在这立了峨眉会，你老人家是德高望重的人呐，你在汉王面前说一句话肯定算数，因此我投奔你来了。我今天来的意思是什么呢？我告诉你，我有个石大爷，我这石大爷才能偷呢。我这石大爷跟张三丰他俩关系挺好。听说让张三丰请出来了，干啥？听说要偷你
1: 这十部金龙脑，
0: 我怕你一旦上当吃亏。
1: 这金龙脑如果要被他们偷去，可就完了。因此，我才来告诉你的信儿。
0: 东方志侠一听，什么？你石大爷？你石大爷是谁？我怎么不认识你？

0: 田齐告诉东方朔，让他这么说的。
1: 照着田齐的话，就在这白活上了。东方干什么？
0: 我听说我石大爷要偷你这十部金龙弩。东方日霞一听，呵呵大笑，呵呵呵，他偷我这十部金龙弩，他能在我的手里把这东西偷去？我不相信，他是什么神偷啊？
1: 他也休想偷去我的东西。东方朔一听，说这个老仙姑，你要不信的话，那你可就吃亏了。我跟你说，别说我石大爷，就是我想偷你的东西，你不信马上就到手。但是我不能那样做，我还得投奔你老人家呢。我愿意为你效犬马之劳。说着，东方朔扑通就跪倒在地下了，把个东方志侠弄愣了。东方志侠一看，看来这个东方朔上官禄是真心投奔我呀。如果他真心投奔我，我手下可多了一名爱将啊。东方志侠满心欢喜，赶忙起身说，上官师叔赶紧起来，免礼免礼，我收下你就是了。说着，他一伸手就把东方朔给搀起来了。东方朔往起一站的时候，几乎没栽倒，一个趔趄，东方志侠赶忙扶起来。哎呀，你看上官施主，你怎么还要栽倒了呢？其实就在这一瞬间呢，东方朔东西已经到手了。因为啥说呢，东方朔一边跟他唠嗑，一边就看他的表情，就看
0: 东方朔跟他说他石大要偷他金龙偶的时候，
1: 就见老道姑用手摸了摸他的腰间，东方朔就发现他这腰上啊鼓个一个包，
0: 就知道金龙偶
1: 腰间别着呢。当他往起一搀东方朔的时候，东方朔顺手牵羊，那手得有多快呀，
0: 直接就在他腰间一顺手功夫就给他摘下来了。
1: 老道姑根本没注意呀，摘下之后正赶上老道姑往起搀他的时候，他往起一掌腰就把这东西揣在兜里了。东方朔到手了东西，心中想，此地不可久留，我赶紧得走啊，急忙一抱拳，
0: 老师傅，这两天吃东西坏肚子了，
1: 我想去趟茅房。东方志侠说，那么好吧，你先去吧。东方朔上官路这才离开了屋中，简短接说，这才来到了东墙下。你看他一翻身上了墙屯，
0: 就跳出了金顶玉皇冠，
1: 他就直奔六顺殿跑去了。一边走着，心里这个美呀，心中想，东方志侠呀，都说你武功有多高，你看今天怎么样，你再高也没有我高。简短说，上官禄来到了六顺殿，见到了田齐，一进屋见到了众人，田齐一一给介绍，就问大哥呀，怎么样了啊？我说大哥，成没成啊？上官禄从兜里掏出来
0: 金龙弩，交给了田齐，田齐拿在手一看，
1: 哎呀，还得说大哥你高啊，你说我给你出这招怎么样啊？上官禄
0: 他见着道姑之事，他就学说了一遍呢。你说把这屋里人乐的，大家都是哈哈大笑。
1: 田齐拿起来一看，哎，我说这玩意是好玩意啊，二寸多长，沉甸甸的，哎，我说这玩意儿怎么死啊？东方朔是这玩意儿这么使的，你看中间有一个疙瘩，一摁这疙瘩，这崩簧一开，这里边就打出
0: 毒药针来呀。
1: 他们在屋正试着呢，就听见外边有脚步声走进来，小伙计赶忙禀报田齐，哎呦，田大官人呢，现在门外来了一个道姑，这个道姑说要找你，说有事儿。田齐一听，什么道姑？哎，不好啊！哎，我说不用问了，门外这个道姑不是别人，要我说呀，肯定是东方。

0: 志霞修罗萨来了。这个修罗萨知道你把这个宝贝盗来了，他一猜就是我让你去的。今天他来找我，看来凶多吉少啊！我的妈呀，我可不是他对手啊，这怎么办？但他事到如今了，他不出去也不中啊。田吉说那么的，我说兄弟，你跟我一准出去看看是不是他。东方朔就跟着田奇两个人出来了，到了店门外一看，果然是修罗刹。
1: 一看修罗刹站在那里，手拿着佛尘，脸都气得煞白呀，身上直哆嗦。
0: 杨梅倒立，二眸子圆翻，看着了东方朔呢，也看着田奇了。他用佛尘一指，好啊，田奇，你真大胆！我说东方朔，你偷到老娘的头上来了。
1: 那又说东方志霞为什么来了？那他能不来吗？他一看东方朔走了之后，他感觉到不对劲儿，他一摸腰中，这石不金龙呢，怎么在我这身上无影而飞，踪影不见？当时他就明白了，一定是东方朔干的。
0: 方才他在我面前一下跪，我去参他的时候，我感觉到好像有点不对劲儿，但是当时他没多想啊。东方志霞一看他走了，才发现东西没了，他就随后就追出来了。等他出来的时候再找东方朔时，踪影皆无。
1: 他一猜，指定是东方朔到六顺殿去找田奇了，
0: 没别人，一定是田奇派东方朔来的，所以东方志霞没有通知六目真人他们，因为这件事六目真人他们谁也不知道啊。他很怕张扬出去，怕别人知道。他一想，明天要是在擂台上提起这件事儿来，我怎么说呀？
1: 如果田奇在这擂台会上把这事儿公开了，你说我怎么有脸面对众人呢？
0: 要把这个丑事给我说出去，我东方志霞还怎么有脸在这峨眉会上主持大会呀？岂不让天下人耻笑我吗？啊！我为了夺取这个暗器，我把人家杀了，我又杀了黄浦清，这件事儿不是光荣事儿啊！干脆我今天去到六合殿，我找田奇，我再找东方朔，我把这宝贝要回来不说，我一定杀人灭口，把他们两个给宰了。因此
1: 东方志霞离开了金鼎玉皇冠，来到了六顺殿来见田奇，在门外这一叫号啊，
0: 没成想田奇和东方朔来了。
1: 东方志霞一看东方朔，勃然大怒，用手点指骂道：“东方朔呀，你算什么英雄好汉？今天你到我金鼎玉皇冠，你花言巧语，你骗了贫道我，你说什么投靠我，你偷偷地把我这神楼给偷去了，今天你要知实物，赶紧把神楼拿出来，若其不然，今天我让你死无葬身之地。”东方朔这么一听，把脖子么一梗，把脑袋一晃，我说老大姑啊，你不说你高吗？咱俩到底谁高啊？你没高过我吧？从你怀中神不知鬼不觉的，我就把你这个藕给你偷来了，怎么样？今天你要藕不难，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说着，老道姑勃然大怒，你看他往前一近身，左手一晃，欧阳朔的眼神，右手掌就推出去，直奔东方朔。 东方朔一看，急忙跨步凝身，将这掌躲过去了。东方朔呀，刚站稳身形，没成想老道姑身形这样快，歘一个大转身，啪就这一脚啊，这一脚正好踢在东方朔的小腿上了。东方朔几乎栽倒，老道姑这回可下了狠茬子了。你看他抬起一掌，力劈华山，就勾奔东方朔头顶，从上到下就打下来。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就听有人高喊：“道姑，你住手，休得无礼，毛家在此。”东方智侠一听有人高喊，急忙收住招数，才定睛撒目观瞧，原来过来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詹云娥。老太太往旁边这么一站，用龙头拐杖就去崩他的左胳膊。东方智侠一抬右胳膊，老太太拐杖就走空了，两个人插招换式就打在一起呀。两个人打着，咱不说，再说赛白猿东方朔呀，一看心中想：老道姑啊，现在金龙偶就在我的手里，要实在不行，今天我就用金龙偶赢你。他一伸手就把怀中这金龙偶他就拿出来，拿出之后他在这看，心中想这玩意可是个宝贝呀。没成想他正在看的时候，在墙臀上飞身行跳下一个人。
0: 欲知详情，下段分解。

0: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九讲，混一南北与中华民族大统合。元朝时期，多民族的大一统，各民族多元一体，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财富，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优势。习近平。元朝，1206年至1368年。

是中国历史上首个由北方草原民族建立的完全统一中国的大一统王朝。元朝疆域一度最北至西伯利亚中部的北海策应所，西北至发源于阿尔泰山的额尔齐斯河的中下游，西南囊括今西藏、云南，南至南海诸岛，东南至琉球，东北至外兴安岭北麓及今鄂霍次克海滨海地区。元朝结束了中华大地自唐末以来南北对峙长达数个世纪的分治局面，开创了空前统一的疆域版图，深化了大一统制度实践，形成了混一南北胡汉一家的中华民族发展新局面。尤其是元朝在中央设置宣政院，直接管辖西藏，在岭北与云南设置行省，加强了对漠北西南边疆的管辖。在元朝的广袤疆域内，大量汉人迁往大漠南北的蒙古草原乃至南西伯利亚的图瓦盆地生活，边疆各族源源不断涌入华北、中原、江南及岭南，族群毗邻杂居，彼此往来趋于常态，族际通婚现象趋于平常，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继续壮大，长期存在的夷夏对立观念不再是主流，一大批精研儒学、深谙佛道、工于诗书的华化西域人，舍公马而事诗书，敦诗书而阅礼乐，改从华俗，且于文章学术有声焉。这一现象被史家称赞为是真前此所未闻，而为元所独也。虽然元朝统治时间相较汉唐盛世更短暂，但是自元以后，中华民族的核心区域再未出现南北分裂或东西对峙的局面，边疆各地对中央政府的政治向心趋势越来越强，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跳出了之前几度出现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传统轨迹。当然，元朝的族群治理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族群等级划分措施和阶级矛盾的不断激化，埋下了元末动乱的社会根源，部分时期的文化政策也有反复。但不管当政者主观意愿如何，大一统制度带来的政治共同性、经济共同性、社会共同性和文化共同性显著增长，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意愿始终占据主导，持续深化的民族大融合与文化大融合更加成为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这恰是有元一代对于造就中华民族共同体做出的最大贡献。第一节，重建一统。十三世纪初期，中华大地呈现多个政权相互对峙并存的状态，这些政权包括金、南宋、西夏、西辽、吐蕃、大理等，他们都不具备完全统合其他竞争对手的实力，呈现出分头并进的局面。终结这一分裂局面，最终再次实现大一统的是由铁木真1162年至1227年奠定的蒙古汗国及其继承者忽必烈1215年至1294年缔造的元朝。一、统一全国。铁木真是游牧于漠北草原沃纳河流域的蒙古部首领。一般认为，蒙古人主体来源于释维，释维的主要部分与早期拓跋鲜卑同源于东湖。自12世纪80年代时，铁木真开始了兼并草原其他各部的进程。期间，他还从统治中原与华北的金朝那里接受了相应官职。截至13世纪初期，通过军事征

战与政治联合的双重手段，铁木真完成了对漠北草原诸部的统合，建立蒙古汗国，被尊为成吉思汗。后来他停止对金朝称臣纳贡，成功争取了在漠南草原为金国戍守界壕边铺的汪古部的投奔归附。1211年，他以漠南地区作为跳板，径直南征金朝腹地华北平原，迫使其移都南京（今河南开封）。成吉思汗还积极向西北地区拓展，在1218年结束了西辽政权在西域近一个世纪的统治，在1227年彻底征服了西夏。1234年，蒙古军队联合南宋攻灭金朝，完全统治了中原地区。1247年，蒙古宗王阔端与吐蕃萨迦派高僧萨迦班智达举行凉州会盟，后者发出萨迦班智达致波人书，双方以和平协商方式完成了对吐蕃各部的招抚。蒙古军队于1254年攻灭大理，1258年又兵分数路讨伐南宋，将宋蒙对峙的前线进一步推移至江淮之间。不过，蒙古军队在征宋期间经历的挫折表明，如果要最终取得统一全国的成就，就需引汉制、行汉法，大力加强中央集权，以赢得广大汉人群体，包括那些定居内地的契丹人、女真人的认同。1260年，忽必烈即位后，取消了原先实际统治华北中原的汉人世侯及归附蒙古的地方势力集团的政治特权，将地方统治权收归中央，以利于集中掌控中原的人力物力资源。同时，为避免统治集团内部保守派的掣肘，忽必烈采取渐进改革策略，先立年号，继而为大蒙古国的历代先君制定庙号，最后在1271年正式确立了汉室国号大元，取《易经》中大灾乾元之意，完成了与中华王朝正统性相接续的步骤，争取到了更多汉人市民的归附。忽必烈时期，使者郝经在致南宋皇帝的书信中特别强调，能行中国之道的君王才有资格成为中国之主。即便是激烈抗元、宁死不降的宋人文天祥，对忽必烈实现天下一统的大一统理念也表示认同。他拒绝降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坚守人臣不侍二朝的儒家忠义精神与移民观念。忽必烈对此精神也加以肯定和欣赏，评价他是好人也。元朝所修的《宋史》，并未因为文天祥不祥而贬低他，反而大力褒扬其殉国亡身、舍生取义的孤忠大节，观其从容服治、救死如归，视其所欲有甚于生者，可不谓之仁哉。至元13年。1276年，元军兵临临安城（今浙江杭州），宋朝右帝及群臣携传国玺集体出降。至元16年（1279年），元军在崖山海战中击败了宋军余部，彻底终结了唐末五代以来长达数个世纪的南北分立局面，完成对全国的彻底统一。与秦朝统一六国的前221年、隋朝灭陈的589年一样，1279年是中国步入大一统时代的第三个关键性时间节点。元朝自觉接续中华正统，实行汉法，延续文官体制，定都大都（今北京），胡汉一统，世分南北，变为
混一。

南北胡汉一家。二，行政大区制。元朝的大一统终结了自唐朝后期藩镇割据以来中华大地陷入分裂的状态，极大深化了传统的大一统政治格局，全面开创了混一南北胡汉一家的中华民族发展新局面。这首先体现在元朝借统一之机全面深入地调整了中央与地方的纵向关系，在制度层面巩固与深化了大一统成果。最突出的表现是元朝首次在全国版图内普遍建立起内附里而外行省的行政大区制度。附里是指朝廷最高行政机关中书省直辖的特殊行政大区，大致涵盖了今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全境和内蒙古自治区的部分区域，管辖面积远超此前历代中央政府直属的京畿之地。这种相当于大首都区的全新行政区划设置，有助于朝廷最大限度地实现强干弱支、控御地方，这对明清时期长期存在的以首都为中心的直隶行政区域有着直接的影响。与中央直辖复礼相并行，元朝在地方上设立十大行省，即遍布南北各地的十个地方级行政大区，其中设置时间较晚的下辖和林路的岭北行省，专司治理漠北草原的相关地区，加上漠南草原的大部分地方已隶属于复里区域，元朝成为中国历代王朝中唯一以相对完整的中原地区行政管理模式管辖草原牧区多地的政权。而之前的汉、唐、辽、金之后的明清两代均未在漠北草原推行郡县制或抚州县制等与中原地区接轨的行政管理体制。元朝在草原地区实行的这一体制增强了北部边疆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向心力。以和林路元代碑记上的官员题衔来看，当时这里的官署设置已与中原行省趋于一致。在具体的官吏任用方面，同样采取标准的蒙古人、色目人、汉人混用之制。尽管蒙古人或色目人出任高官的比例更高，但基层政务的日常运作与复里地区及其他行省一样，皆由更加谙熟案牍文书起草工作的汉人吏员承担。数量可观的原籍中原的汉人官吏任职于漠北腹地的基层僚属机构，这在中国以往的历史上实属罕见，甚至以后同样实现了政治大一统的清代也有所不及。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蒙汉群体在国家机器中的交融深度。漠北一带属于中国疆域的事实也为当时国外多国人士所知晓。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旅行记》中郑重记述了哈拉和林位于元朝境内的史实。这从非汉文史料的层面具体批驳了那种声称蒙古草原始终游离于中国版图之外的荒谬观点。在东南海疆地区，福建行省下属的澎湖巡检司负责治理澎湖列岛与台湾一带，加强了朝廷对东南沿海的管理。不仅如此，行省体制还具有统合西南各边疆人群的行政职能。朝廷主要在南方一些行省之下设置宣慰司这一特殊的地方机构，具体承担对当地人民的安抚治理。宣慰司之下又设宣抚司、安抚司等机构，构成了相对完备的土司管理体制
和由本地族群首领担任官长的土官选任制度。这些制度的推行，使得此前常被视作西洞之民的西南各族，也逐渐承担起向国家上缴省。

地区属于朝廷的藩属察合台汗国，但部分地区如吐鲁番盆地则长期由中央政府和察合台汗国共同治理。察合台汗国的政治中心阿利马里遗址在今新疆霍城，是元朝时闻名西域的繁华之城。14世纪的埃及史学家乌马里指出其属于中国。在新疆地区，成吉思汗完成了对天山南北的政治统一。13世纪初，成吉思汗平定了西域诸城，并设立达鲁花赤，蒙古官名意为镇守官管辖。1251年，蒙哥继承汗位，为加强对西域的军政管辖，他分别在别失巴里、阿姆河等处设立行尚书省事。蒙古国时期无尚书省，行尚书省事系沿用金朝官职称号，对魏兀尔及阿姆河以西地区进行军政管辖。元朝建立后，曾在1275年设立阿利马里行中书省，管辖伊犁河流域。1280年将高昌义都护王室东迁永昌，改段氏官为北庭都护府。1283年分别在别失巴里今新疆吉木萨尔、哈拉火州今新疆吐鲁番盆地、沃端于田设立宣慰司，分别统辖天山南北军政事务，与当时中原地区的行政建制相似。1295年元朝设置北庭都元帅府和屈仙塔林都元帅府，分别镇护天山南北各地。同年又设置西域卫亲军都指挥使司。这些军政机构的设置使得新疆地区与中原等地的一体化程度显著加强。为进一步加强对新疆地区的管辖，除设置军政机构外，朝廷还采取了设置水陆驿站、建交钞提举司、交钞库、设提刑按察司、设哈赞呼赞、哈拉火州今新疆吐鲁番总管府等机构的措施。以驿站为例，1274年在天山以南的于田今新疆和田和雅尔看今新疆沙车叶城两地设立13个水驿。元朝通过设立这一系列机构，对新疆地区进行了有效治理，使得新疆人民从草原游牧生活逐渐向农业定居生活转变，促进了新疆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中原文化也在新疆地区得到了广泛传播。从元朝开始，西藏正式纳入中央政府行政管辖范围，元朝在中央设置总制院，后改称宣政院，统管西藏和全国佛教事务，由官列副一品的帝师统领。在西藏地方设立乌斯藏那里、素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及乌斯藏宣慰司来管理西藏地方。而在其他藏族聚居区分别设立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及朵干司宣慰司和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及托斯麻宣慰司。元代藏文历史文献中称，当时整个西藏地方被划分为三个雀喀，他们指的就是元代划分的吐蕃三道宣慰司。雀喀是蒙古语介词，它与汉语中的行政单位名称路道对应。古代藏文史学名著《汉藏史籍》中记载，元世祖忽必烈时期，元朝共有11个行省，吐蕃三雀喀三道宣慰司虽然地方不足一个行省，但因为他们是佛法兴盛和帝师所居之地，所以也被算作一个行省。元朝的乌斯藏

0: 宣慰司设置于萨斯加，其最高行政长官在藏文文献中被称为乌斯藏本钦，他们都是由原中央政府直接委派的朝廷命官，管理其属下的乌斯藏13万户，代表元朝中央政府直接管理乌斯前藏、藏后藏和纳里素古鲁孙、阿里三维等3路的行政事务。通过中央的宣政院和地方的乌斯藏宣慰司、乌斯藏13万户3级行政机构的设置，元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实施了十分有效的行政管理和统治。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3: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批批党员走进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回望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大厅中久久回荡。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2017年10月，党的19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
5: 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2: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党的18大以来，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
5: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2: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

0: 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1: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正在全党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围绕群众急难筹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委组织部部长杜文斌：
2: 我们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丰富教育形式，持续引导广大党员深学笃行，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内省动力。
1: 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作风建设深化，八项规定落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反腐败斗争深化，一体推进三不腐。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陕西省铜川市新区咸丰路街道锦园社区党委书记王梦辰：
3: 我们将持续的细化网格服务，常态化的收集解决居民诉求，把党建工作成效呢实实在在的体现在解民忧、惠民生的具体行动上，用精细化治理守护好我们群众的幸福生活。
1: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4: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6: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7: 六集广播连续剧《西北联大》，出品人宁远景，策划王小平、郝学、陈燕如，监制张哲，总监制宁远景，音频合成冯伟，音乐编辑张张，台词导演胡小丽，编剧导演齐桂平。请听第六集。
8: 为了到西部来啊，我千方百计地筹集了1800多块钱，从塘沽乘船至香港，经越南到昆明，再取到贵阳、重庆。在重庆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开办教学遗址厂的蔡教授，想着后方落后的教学条件，我就想方设法的在他那儿啊买了这一套生理教学仪器。这好在体积也不大，虽然艰难，总算是安全抵达了。
9: 一路上呀，行李都丢了，就这个看得比命都重呢。
10: 林老师，我听秋堂说过很多次，这次迁徙医学院创伤最大，图书资料还有各种标本仪器几乎损失殆尽，特别是生理课，没有仪器就等于白开了。您这套生理课教学仪器太珍贵了，解了燃眉之急。林老师，您太让我感动了。
11: 是啊，林老师。
8: 没事没事。哦，对了。

0: 张怀山呢？我要跟我这个一徒一友、一子一生的小兄弟呀、好好的聊一聊，好好的喝他几杯呢。
1: 老师，
0: 哎，
1: 淮山他，
0: 你怎么哭了？
1: 淮山他走了，
0: 去哪儿了？
2: 淮山他没了。
0: 什么？
2: 淮山为了救伤员，牺牲了。
0: 牺牲了？怎么会这样？淮山啊，是我最优秀的学生，他在医学上很有天赋，本来可以拯救无数人的生命啊，甚至可以推进医学的进步。他还这么年轻，真正属于他的时代还没有到来，太可惜了，太心痛了。我诅咒这场战争，诅咒这些无耻的侵略者。
3: 老林，别，你千万别激动。
1: 林老师，您别太难过了。淮山最牵挂的人就是您，您要保重身体啊。
0: 哎，
2: 是呀，老师。老师师母，咱们走吧。我把小师妹背上，快点安顿下来，好好休息休息。
0: 好。
4: 西安临时大学的师生们到达汉中不久，还未安排就绪，教育部即以国民政府行政院第350次会议通过的《平津沪地区专科以上学校整理方案》，并于1938年4月3日发电，令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改名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简称陕西南政专员署转国立西安临时大学，该校应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奉院令，已奉国防最高会议通过，和电令遵照。西北联合大学至此正式成立。
5: 哎，你看他们在那干嘛呢？快快过去看看。
6: 建平，
5: 啊，
6: 你说，这个纸咋样？
7: 哎呀，没得说，超级棒！小平哥
6: 啊，
7: 你可真行！对呀，居然我们自己都能造纸了，
8: 这以后啊，咱们再也不用花钱到外面买了。
7: 对呀，
6: 哎，这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呀！你现在的普通话说得这么好了？
7: 哎，不行不行！
6: 哎呦，你谦虚什么嘛？和你以前比起来呀、啊。进步很大了，
8: 哎，建平现在不仅自己练习，还主动的教本地新生说普通话呢。
6: 嘿，是吗？
7: 嗯，
6: 建平，你可真了不起。
7: 嘿，我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们千里迢迢的来到我们这里才了不起呢。如果不是联大西迁，我们这些西北的穷娃娃做梦也想不到可以上这么好的大学，可以有这么多有名的大教授来给我们上课。联大西迁，造福西北啊。
6: 哎呦，
8: 是啊，建平，你说的太好了。
6: 嗯，
1: 小裴
6: 啊，
1: 你们干什么呢？
6: 哎呦，林双，你来的正好。
1: 啊，
6: 看看这纸怎么样。
1: 哎呀，又白又宣，比我现在用的好多了。哪儿买的？
6: 买的？
1: 嗯，
6: 是我们自己造的。
1: 你们自己造的
6: 啊？
1: 哎呀，
6: 我们呀就地取材，利用城固遍地都是的构树原料，再利用实验室分离转化，不断实验，就造出来这种质地洁白平滑的纸了，成本低，质量好。哎呀，照我们现在这样下去啊，全学校都可以很快就能用上我们造的纸了。
1: 小裴，
6: 嗯，
1: 你真棒。哎呀，你这是蔡伦转世啊。
6: 哎呦，你说什么呢？
9: 这里是联合大学吗？
6: 啊，大叔，这里是联合大学。
9: 哎呦，太好了！我是18里铺糖坊的老板，我们种的甘蔗都要烂在地里了，我已经走投无路了。学生娃娃们，求求你们帮帮我吧！
1: 坐下喝点水， 慢慢说。
9: 哎呀，我坐不下也喝不下水呀。我们十八里铺产甘蔗，品质好，甜度高，远近闻名。甘蔗户们辛辛苦苦，一年到头就全靠这些炼糖制糖勉强糊口啊。我们几百年祖祖辈辈都是沿用这些旧法炼制，可是今年不知道为了什么，这出现了早霜，糖浆就是不能结晶啊。这眼看一年的心血全白费了，这一家老小倒要吃饭，这可怎么办呢？这，哎呀，这
1: 大叔，你别着急。
2: 啊，是啊，大叔，你先别着急。要不这样吧，我跟您呢去一趟十八里铺看看情况，咱们接下来再看怎么办。
9: 哎哎，好，好，我牲口拉的车就在外面，咱们现在就走吧。啊，时间就是命啊，这大家伙一天都不能等啊，快快走。哎，
2: 行，那银霜，那我跟大叔去看一看情况。
1: 啊，你快去吧。你看大叔急的，要是能帮上忙那就太好了。
2: 嗯，
1: 啊，对了，我来是想跟你说，我们历史系成立了考古委员会，正在筹划如何科学挖掘张骞墓呢，我肯定会忙起来的。
2: 是吗？
1: 嗯，
2: 你说，
1: 哎，
2: 你终于要跟你梦中的大英雄超越时空见面了。努力
1: 努力。
10: 银霜，你可回来了，这个大嫂等了你一上午了。哎，
1: 曾老师。哎呀，秀玲嫂子，怎么长生又惹事了？走到我宿舍里去说。
11: 哎，我不去了，知道你忙，就在院子里说几句话就走。
1: 秀玲嫂子。哎，芳芳，你等一下，你把这些纸拿去分给大家，这是咱们化学系裴新军自己造的纸。哎，
10: 自己造的纸啊？
1: 嗯，
10: 我小裴哥太厉害了，给我吧。
1: 给。
10: 嗯，
1: 嫂子坐下说。
11: 哎，曾老师，我是来感谢你的，长生这次期末考试考了全班第二名。
1: 是吗？那太好了，这个臭小子真争气啊。
11: 我们长生有福气，他天天上街去撕你贴的标语，没想到撕着撕着就撕出来一个好老师。他成天爬树翻墙逃学捣蛋，次次考试都垫底，我本来都不打算让他继续上了，去当个学徒学个手艺，以后能糊口就行。曾老师，你给长生补课，给他讲道理，我原本以为是对牛弹琴呢，是我太不了解自己的儿子了。长生说他想考联大附中，再考联合大学，要跟曾老师当校友。哎，这个傻孩子呀。
1: 秀玲嫂子，你就放心吧。
11: 哎，
2: 呀，挖了一米多了。哎，快看，挖出一个罐子。
9: 别急呀，你刚才没看见。
10: 别急别急
2: 啊，这我看看，我看看。
5: 让让，又挖出一个。哎，这是在干啥
2: 呢？罐子挖木呢。
5: 林双姐。
1: 哎，建平，你怎么来了？
12: 一直想来看看呢，正好啊，今天没课。
1: 啊，
12: 姐，这么多人围观，你们的动静太大了。挖掘进展的顺利吗？
1: 进展得很顺利，有大量的文物出土，特别是徽陶制，正面刻有国望家名，这四字陶片最重要了。
12: 哦，
1: 可以确定墓主就是张骞了。
12: 哎呀，太好了。
1: 这是张骞墓历史上首次得到具有现代考古学水平的认识和清理。
12: 哦，
1: 研究价值和考古意义都非常大。
12: 那太好了。
5: 又挖出一个。
1: 哎，裴新军呢？他咋没跟你一起来啊？
12: 嗨，小裴哥啊，他在黑龙口呢。
1: 啊，
12: 十八里铺制糖的事情解决之后，天天都有人到我们那里去找他。小裴哥现在是名声在外，我想见他一面都不容易呢。
1: 是吗？
12: 啊。
4: 当年张千木的挖掘工作引起地方乡绅的极大关注，前去参观者千百成群，络绎不绝。至8月31日，发掘工作已至墓底1.19米。次日，墓底忽然有一股清泉汩汩而出，发掘极为困难，清理工作受阻。加之此时预算经费也即将告罄，被迫停止发掘，重加封固。张千木的发掘工作暂告一段落。1939年5月，为之刻立增修汉博望侯张公墓道碑记，由吴世昌撰文，李锦熙书单，碑阴刻许寿长书、汉书、张骞传。李锦熙所撰碑文使用了新式标点符号，这在当时极为少见。许寿长的字体是篆意书写，极具风格。可惜的是，此碑近年已缺损，字迹已尽患难识。挖掘工作刚告一段落，曾银霜就受到了林教授夫妇的邀请，请他去家里吃饭。
1: 小裴
13: 啊，
1: 你怎么在这儿？你不是在红杏坡吗？
13: 嘿嘿，我刚回来啊，就被林老师叫来打牙祭了。
14: 是银霜吗？
1: 啊，是。
14: 快进来，我就等你了。
1: 好，
15: 银霜啊，快进来吧。
1: 老师好，师母好。
15: 银霜呀，人来了就好，还带什么东西？
1: 哎呀，这是我一个学生家长送的。那个孩子呀，本来都不打算上学了，我带了他一个学期，进步非常大，还说将来要考咱们联大呢。他妈妈高兴坏了。这不，鸡蛋、木耳、香菇、豆腐、腊肉、笋干啥的，哎呀，给我装了一大筐，这都是些好东西，正好老师和师母补补身子。哎，小裴
13: 啊，
1: 我说的那个孩子，就是在大街上撕咱们标语的那个孩子。
13: 啊，就是那个天天来撕标语的小皮猴。
1: 对。
13: 嘿，我说，你可真行。
1: 那当然。
14: 好啊。哎，银霜，
1: 哎，
14: 这个可是你的劳动成果啊，我可以收下了。
15: 嗯，收下了，
14: 收下了，收下了，
15: 收下了，收下了。嗯，快洗洗手，都坐下吃饭吧。来西安这么久了，每天除了面就是馍，大家早吃烦了吧？今天呀，我做的全是咱们家乡的味道，好好尝一尝。
1: 谢师母。
13: 哇，
1: 我们有口福了。哎，小师妹呢？
15: 早就吃饱了，去郭教授家了。
1: 哦，
14: 来来来，快，别说话，来来，都坐这儿，坐这儿，
13: 坐，
14: 坐这儿，
15: 坐吧。
14: 啊，我今天请你们来啊，一是打打牙祭，二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啊，
1: 嗯，
14: 来，你们看，
1: 论持久战，毛泽东。
14: 对，这是毛泽东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的演讲稿。
1: 啊，
14: 拨云见日，很有深意，值得好好的读一读。
13: 哦，
1: 论持久战，毛泽东。在什么条件下，中国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呢？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就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说，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
16: 这个战争要延长多久呢？要看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实力和中日两国其他许多决定的因素如何而定。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很快实现，战争就要延长，但结果是一样，日本必败，中国必胜。
14: 怎么样？
2: 多思抽筋，分析得透彻。
14: 这个毛公可是个神人，高瞻远瞩，将来必得天下。
3: 吃饭不谈政治，鱼都凉了，快点吃吧。
1: 好，开始
2: 吃吧，吃吧。
14: 对对对对对，
3: 快吃吧。
14: 咱们来吃饭。
2: 林老师啊，除了银霜的礼物，我呀也有礼物。
14: 什么礼物？
2: 这个。
14: 这是一罐子糖啊。啊，这么一大罐啊。
2: 前些日子呀，十八里铺的糖坊老板找到我，说他们的制糖坊糖浆不能结晶了，我呀就去过去看了一下。后来我发现呀，是旧法落伍，露棚温度过低，导致结晶和母液不能分离。经过我们调整温度啊，不仅成功地解决了糖浆结晶的问题，而且还因此提出了结晶分离的理论和方法。我还以这个呀写了一篇论文，糖浆中石棉粉过滤之效果，顾教授非常满意，已经投稿给化学工程杂志了。
14: 好，
1: 太好了。
14: 化学和咱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能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际的生活中去，解决老百姓的实际问题，让大家得到实惠，这个强过纸上谈兵的一万倍。小伙子，我在你身上又看到了淮山的影子，你们都是这个时代最好的青年。
2: 谢谢老师夸奖，我会永远把淮山当做我的榜样的。啊，那位糖坊老板啊，要给我钱，我没要，他就送了我很多糖，以后大妹二妹吃的糖我全包了。
14: 好，
3: 我替大妹二妹谢谢小裴了，真希望这战争早点结束啊，咱们的日子就能像这罐糖一样甜了。
14: 对，
1: 是啊。

0: 您说。
1: 小裴
0: 啊，
1: 下这么大的雪你咋来了？哎呀，快进来。
0: 哎，
1: 也不知道打伞，满身都是，我来帮你打打。
0: 别打别打，走，跟我一起出去采雪去。
1: 现在
0: 啊，
1: 好，
0: 走。
1: 银装素裹，万树梨花，啊，这真像是一个童话世界呀，让人忘了战争，忘了苦难，忘了流血和死亡。
0: 我相信这个童话世界一定会到来的。
1: 嗯，
0: 你说你从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到现在能跟我顶风冒雪走在一起，这是多大的改变呀。你这温室里的花朵已经成为了一只傲雪的红梅了。
1: 你也一样，从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变成了一个能解决老百姓实际问题的陪专家活菩萨。
0: 哎，什么专家菩萨的，那都是大家乱叫。不过呀，我感觉我越来越热爱脚下的这片土地了。
1: 嗯，
0: 山川河流一草一木都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想把我的专业往农业上转一转，那样我就能帮助更多的农民解决更多的实际问题了。
1: 好，我支持你。我也准备报考考古学的研究生了。我这辈子呀是离不开古墓了。
0: 我以前啊一直讨厌政治，只想一心做成我的学问，但是经过这么多的事，

1: 白山、秋堂和海涛都走上了他们认为正确的道路，甚至为了他们心中的真理，献出了生命。我突然发现我错了。生在乱世，没有一个人可以独善其身，只有迈入这历史的洪流之中，勇敢搏击。 才能发挥自己最大的能量，才不负自己的一生。你终于想明白了。是的，我想明白了。李硕，等咱们学有所成，也去延安吧。
2: 嗯，
1: 海涛说的对，那里才是中国的希望。
2: 这几个曾经在乱世中迷茫的年轻人，在烈火的考验中，终于找到了人生的航向。他们都毅然选择了延安，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他们的人生也从此掀开了辉煌灿烂、可歌可泣的新篇章。
3: 西北联大也走向了分裂。从1938年6月到193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连发数道训令，西北联大奉命不断分解，自此进入了武校分立时期。虽然分立，但武校办学宗旨、校训一脉相承，互相守望、互通有无。
2: 共同深植于西部大地。西北联大为西北地区的文理工农医师范等较为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奠定了基础，共培养了各类人才数千名。西北联大扎根西北，生根开花。转眼80多年过去。 西北联大的主体和精神风貌，永远留在了西部广袤而贫瘠的土地上，一代代薪火相传。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西北联大》的第六集，裴新军由王涛演播，曾银霜由胡晓丽演播，陆海涛由苏国涛演播，叶秋棠由于燕妮演播，张怀山由张张演播，旁白海音。参加演播的还有李莹、孙子倩等。本剧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商洛广播电视台。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